环境没，自行下载的。如果大家遇到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弹幕啊，包括评论区，我们进行一波讨论。如果本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希望收获大家的点赞、投币和关注。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象放映室，我是大象。最近我们一直在策划。
1: 大家好，欢迎。是的，像。
2: 这是我们一直在
1: 策划一个个人
0: 很感兴趣的大选题。为什么叫大选题呢？因为确实比较大。简单来说，我们想尝试解释这么一件事：从1978到2020，中国是如何崛起的？毫无疑问，我们这几代人都是生活在最热闹的大时代的人。我们赶上了历史的巨变，见证了整个社会肉眼可见的经济变化。如果说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一个伟大的开始，那么这个开始首先当然是1949，第二个节点则是1978。前30年，我们学习借鉴了前苏联模式，也靠着无数先烈们浴血奋战，无数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打下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创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而之后的改革开放，我们则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前，趟出了一条崛起之路。继往才能开来，前与后并不是割裂的关系，而是一次承接，也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我们做这个系列选题的初衷，就是想跟大家一起来看看，
1: 在改革开放这条路上，
0: 有哪些冒险家和弄潮儿，哪些功臣、妄人乃至罪犯。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条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的由暗变亮，由窄变宽，以及它又是如何一米一米的延伸至今。这次的具体计划是这样的，从1978年开始，以每年为一个单位做一个视频，主要讲讲这一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哪些经济、民生、体育、文娱等各个领域的大事件，
0: 顺带讲讲整个社会的局势和氛围。等片子全做完了，就算是一个视频编年史。最后要说，这个选题一直是我脑海中的一个想法，但真正能得以实施，还是有赖于吴晓波老师的《激荡30年》。下面视频中有大量的资料都借鉴了《激荡30年》这套书，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对这套书做了一个视频化的解读和补充。好，话不多说，今天就来聊聊1978年。1978年之前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计划经济体，一些物资的生产和分配全部由国家来调控。那时候全国所有的工厂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家计划委员会相当于一个调度室，总理相当于总厂长，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一个高度集中的体系中运作着。比如说要开一个煤矿，需要多少木材、多少钱、如何运输、每年要开采多少煤，所有的一切事无巨细，全部要由计划委员会去测算、调控、下计划，然后再去和管经济的、管林业的、管运输的部门去协调。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1: 这是典型的前苏联模式。
0: 这样的做法看似井井有条，但实操起来最大的问题显而易见，
1: 就是前期势头很猛，但到后期就会变得非常没有效率，
0: 往往只是一个计划大会就要连续开上好几个月。所以如果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比喻成一列火车，那这列火车到了1978年已经负重难行，必须要开辟修建新的轨道，而这条新的轨道就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的意思也就是从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从之前信赖中央调控的力量改为顺应市场的潮流和发挥群众的智慧。不过这如今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步，在当时则走得小心谨慎，甚至步履维艰。前面说了，此时的中国是一列正在变轨的火车，而这个过程也必将伴随着钢轮摩擦铁轨发出巨大的声响。不过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此时火车上大部分人并没有听到，只有火车头里的司机和少数精明的旅客意识到了。这里少数精明的旅客就有日后联想集团的创始人柳传志。1978年，柳传志已经34岁，和旁人相比，他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担任工程技术员。他每天上午喝茶看报，和保安聊几句闲天，可别人看着轻松，
1: 这种活法却让他觉得枯燥乏味。
0: 直到这一年的11月27号，他在人民日报读到了一份让他激动不已的文章，文章说的是如何通过科学养猪来增加收益。柳传志之所以激动，是因为之前养猪挣钱这种事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绝对要被割掉的，而现在居然刊登在了人民日报上，还大肆宣扬。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信息，柳传志隐隐感觉到国家的气候可能真的要变了。也正是这篇文章成为了他日后辞职下海创办联想的原动力。和柳传志相比，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当时还没有下海的想法，他那年33岁，比柳小1岁。 他的身影之所以在这一年出现，是因为一个叫全国科学大会的大型会议。那是邓小平上任后召开的第一个大会，一共有6000人参加，35岁以下的只有150多人。作为当时解放军派出的代表，任正非就是其中之一。他因为刚刚获得了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意外受邀，此时的他没有柳传志那么敏感，还在为父亲的平反和自己能否入党而发愁。而且他也更不会知道，他10年后会来到深圳，以20000元的启动资金创办出如今市值10000亿的华为。1978年的大事有很多，其中有一件就是全面恢复高考。高考其实在1977年就已经部分恢复，不过当时时间很紧，弄得手忙脚乱，所以真正大规模的全面放开则是在1978年。高考的意义不言而喻，国家经历了10年的动乱，急需各类人才参与到生产建设的恢复中。这一年一共有610万人报考，最后录取了40.2万个大学生，他们中大量的人日后都成为了中国发展的重要脊梁。他们也因为高考在随后的几10年里与祖国相互成就，比如当年还在辽宁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了吉林大学经济系，20年后这位铁路工人成为了招商银行总行长。北京176中学的老师段永基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6年之后他创办了四通公司，成了曾经中关村风靡一时的传奇人物。还有四川成都的刘永好三兄弟也在那年参加了高考，3人都过了分数线，不过因为出身原因均没有被录取。之后3人办了一个小养殖场，20年后这间小养殖场不断扩张，成为了体量惊人的新希望集团，兄弟3人也一度成为了中国首富。南方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中，黄鸿升、陈伟荣、李东升是3个关系很好的同班同学，他们在学校时都很不起眼，但谁都想不到这3位好朋友日后分别创办了3家公司，康佳、创维、TCL， 占据了全国彩电业的半壁江山。高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就像是一把梯子，既是这些考生的梯子，也是中国的梯子，为个人和国家都提供了一种往上走的可能。当然高考虽好，但还是有一些企业家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此刻的他们还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里上演着他们自己都未必清楚的曲线救国的道路。1978年，四川万县的牟其中还在狱中，他入狱的原因则是因为他写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这位颇具癫狂气质的四川人有着别人无可复制的传奇一生，在前段时间的13邀中还被许知远评价为用金钱书写人生的当代艺术家、狂想家。牟其中1979年出狱，他没有选择高考，而是办起了一个销售部，之后又把这个小销售部变成了南德集团，再然后就完成了用罐头换飞机的壮举，并成为了风光一时的中国首富。当然没过多久他就又获得了一个中国首骗的名号，并再次入狱。那一年的内蒙古，一个叫牛根生的孩子的养父去世了，这个孩子的身世尤为凄苦，出生刚一个月就被卖掉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姓，养父是养牛的，所以让他姓了牛。这年养父去世后，他接班也当起了养牛人，放了5年牛，他最终厌倦，于是去了附近回民奶制品厂当刷屏工，这一干又是足足16年。再然后他就自己创办了一个小奶制品厂，而这个小作坊日后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奶制品公司蒙牛集团。1978年的南方深圳，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完全吹到这里，在当时某个建筑工地的竹棚里，有一位27岁叫王石的文学青年十分郁闷。他的工作是广州铁路局工程5段的排水技术，每月领42元工资，钱不多，但却要忍受着牲畜的恶臭和蚊蝇的叮咬。王石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说道，当时一到晚上，晾衣绳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苍蝇，灯光一照，人都起鸡皮疙瘩。那时的王石是个妥妥的文艺青年，喜欢看书，喜欢学英语，偶尔还去广州友谊剧院听听音乐会，不过他最想干的还是赶紧离开这个臭烘烘又让他糟心的深圳。后来他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在他十分讨厌的深圳，他创办了日后的房地产帝国万科，给无数家庭提供了没有生出恶臭蚊虫叮咬但却异常昂贵的房子。再然后他还是不改文艺青年本性，又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娶了让他后半生鸡飞蛋打的田朴珺。个人的成长史也许伴随了一定的机会与运气，但整个国家的命运却必须要脚踏实地。尽管如今回头来看，崛起、腾飞、转轨等字眼让人觉得振奋，可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把当时的中国放在世界发达国家的面前来对比，它的现状的确落后得让人吃惊。 当时没有私营企业的概念，所有的工厂都归国有，而这导致出来的问题也是全方位的。首先是工人毫无积极性。这一年，华盛顿邮报某记者在实地探访桂林一家国营工厂后，曾发表了一篇《中国工厂观察记》。文中他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工人们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而这种磨洋工态度的来由也很显然，就是工厂管理制度上的严重缺陷。据他了解，桂林丝厂有2500多名工人，却从来没有解雇过一个人，而且甚至这个职位还是可以世袭的。工人们犯了错，偷了懒也不会被开除，自然是有恃无恐。除工人积极性之外，工厂的硬件设施也十分着急。当时一个日本记者到重庆炼钢厂考察，发现这里最新的轧钢设备都已经使用了几十年，而且他甚至还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的设备正在使用。一开始这名记者还以为是看错了，直到工厂负责人明确地告诉他，没错，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1978年，日本还做了一个中国飞机为什么老是停航的调查，结果顺着航班信息一路找来了哈尔滨，发现这里的机场根本没有水泥跑道，飞机的起落都是在草地上滑行。还有上海的某集成电路工厂，因为厂区内环境恶劣，灰尘太大，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大半不合格，根本卖不出去。另外，因为高考的停滞，各工厂里的人才都青黄不接，全线告急。比如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的31名技师，他们的平均年龄居然达到了56岁。穷则思变，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我们的外交政策上也在这一年陡然转向。这一年7月3号，中国停止了对越南的一切援助，10天后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与经济援助。而在同一年，我们和昔日的敌人日本、美国的关系则迅速交好。这里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如今回头看不难体会出其中的深意。我们要发展经济了，要开始向发达国家学习经验以及建立合作。这一年，我们的各大领导人开始广泛地走出国门访问与考察，其中最有代表性、意义也最深远的就是邓小平访日。当时的日本经济方面堪称世界之巅，恰逢70-80年代西方国家遭遇石油危机、经济危机，抓住机会的日企凭借良好的企业管理与技术创新，一举主导了全球市场，日货一度霸占了全球市场30%的份额。美国人甚至惊呼，80年代的日本人足以买下整个华尔街。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这个二战之后被炸成一片废墟，之后又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显然很有借鉴和学习的价值。邓公1978年10月率团访问日本，在那里他见到了真正的科技生产线，双画面电视、录像机、传真机、微波炉，以及早就翘首等待着他的日本经营之神，83岁的松下幸之助。显然这次出访让我们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但同时也让我们找到了追赶的目标。另外，邓公这次出访也颇具招商意味。第二年，松下幸之助便前往了新中国，并带来了不可估值的合作协议和示范效应。在松下幸之助打了头阵之后，其他的日本公司蜂拥而至，日本也成为了第一批来中国市场的外来拓荒者。访日之后，邓公的下一站就是访问新加坡。访新加坡的意图也很明显，就是想学习他们怎么招商引资。新加坡弹丸之地，却能在各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地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并且很早就成为了亚洲最繁华富裕的地区之一，而这对于决心开放的中国来说同样是重要的经验。邓公的访问给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是我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这两次访问过后，在年底的中央会议上，对中国经济制度早已深思熟虑的邓公创造性地提出了那个著名的理论，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当时他一口气列举了许多城市，其中第一个就是深圳。也是年底，大洋彼岸的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为年度人物，称其为新中国的梦想家。显然中国这艘巨轮在这一年的年底开始终于要扬帆远航了。除了以上1978年最值得一说的地方，其实还有农村。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一小部分根本没考虑国家风向的农民，反而意外成了这套时代列车上最机敏的旅客，并在历史的机遇下引爆了一场宏大的农村改革。11月24号，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普通的农民偷偷签订了一份特殊的契约，他们歃血为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些农民态度如此坚决不是没有原因， 人民公社制度的低效率、低产出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甚至每年秋收后，很多家庭都要出门讨饭为生。换句话说，这些农民已经实在没辙了，所以下定决心，不管后果如何，一定要分田到户，自给自足。显然，包干制极为成功，非但没有人因此坐牢，并且第二年就迎来了粮食大丰收。大家交清了公粮，还了贷款，他们的大包干经验还被推广到安徽全省，并迅速蔓延至全国。那张当初看起来极为反骨的草务契约，往后给整个中国农村带来的变化可谓是深远又巨大。除了小岗村的包干制，数百公里之外的江苏华西村背地里也有大动作。富甲一方的华西村一直是全国农村的典型，不过和小岗村的单干思想截然相反的是，他则在传奇村支书吴仁宝的带领下走向了集体式的民间公司模式。据吴仁宝自己说，1978年的华西村就已经有固定资产100万，银行存款100万，还存着够全村吃3年的口粮。这样的家底对于日后更加富裕的华西村来说不值一提，可在当时可谓是令人瞠目结舌。而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表面上的农业之外，背地里其实还有不敢声张的小工业在创收。早在1969年，吴仁宝就已经派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而这个小作坊式的工厂利润惊人，仅在创办的3年后就达到了24万的产值，和全村所有人拼死拼活创造的农业产值一样。而毫无疑问，这个地下工厂日后也成为了一种特殊的乡镇企业模式的开端。如果说吴仁宝还有官职在身，占据了一定的集体主义优势，那浙江萧山的农民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则代表了另一种模式的涌现。这种模式放在今天简直再正常不过，就是私营企业，而在当时则走得战战兢兢，在违法的边缘不断徘徊。

0: 强地活了下来，并且在1978年，他的厂子已经悄悄发展到了400号人，年产值能达到300余万元。并且令人钦佩的是，这位天才农民企业家早在70年代就开创了基本工资加出勤加按劳分配的计薪制度，并在之后将这套制度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这和之前说到的国营工厂相比，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在1978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鲁冠球的故事也极具代表性。这位学历只到初一的农民企业家身上有着大部分中国人的共性与优点：聪明、勤奋、上进。在中国这块富人辽阔的广袤大地上，他们如同野草一般，只要稍稍给一点点阳光和雨露，他们就会逮住机会冲出泥土，然后迅猛而卖力地生长。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除了外部机遇之外，这也是我们这40多年来迅速崛起的内因，因为我们拥有着全世界最勤奋上进的人民。这一年农村的变化是暗流涌动的，人民公社制度正在瓦解，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正在孕育之中。另外我们还有最后一部分还没讲到，就是招商引资。这一年我们的经济部门开始广泛地寻求外资引进的合作。中国粮油集团和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人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内容是可口可乐被获准于第二年1月1号首次正式来到中国。汽车方面，我们也向世界各大车企发出了邀约，希望他们来开拓中国市场，并传授转让一些汽车方面的技术。第一个来的是美国通用，双方深入谈判了许久，可最后却因为通用董事会的否决导致合作戛然而止。而另一边，另一个我们更熟悉的汽车品牌也来到了中国考察，并且最终达成了合作，它就是德国大众。这也导致后来的神车桑塔纳风靡一时，成为了一代国人心中的经典形象。讲到这里，1978年也到了尾声。诚实地说，彼时的中国和世界还有着巨大的差距，比如当时离我们不远的东京繁华程度令人咂舌，而我们则被政府呼吁要节俭行事，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袋子要捡回家回收利用，还有当时美国的电视机普及率已经超过70%，而我们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视机为何物。1978年我们的飞机没有跑道在草坪滑行，我们的轧钢厂甚至还在用140多年前清朝的设备，我们的汽车更是连给桑塔纳配零部件的技术都没有。许多年后，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居然差那么远，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的确，这就是彼时的中国，落后贫穷。但如今回头看，值得一再庆幸的是，那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是起点而非终点。站在历史的拐弯处，我们这个封闭已久的老国家再一次像个孩童一般好奇地打量着这个现代化的新世界，并且抱着深藏不露的雄心朝着目标奔跑，追赶奔跑。总的来说，这是混沌初开又跃跃欲试的一年。在这一年，我们的国家、人民、制度、士气都已经蓄势待发。不可否认，前路的确依旧难走，但大家都做好了异常坚定的准备，只等待那一声发令枪响，然后开始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历史已经这么明显，1978，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
1: 如果说1978年的国家，

此时婚对初开，那1979年则是越狱，也是热闹的一年。对外，在国际上，我们正积极向美国、日本等经济强国广泛的学习经验，寻求合作；而对内，不管是中央举措还是民间氛围，都已经实实在在让人感受到风气真的是要变了。北岛就曾在这一年写过一首名为《岗位》的诗，现在看尤其适合形容1979，我的时代在背后突然敲响大鼓。的确，这一年的中国能清晰听见时代的鼓声骤然敲响。1979年开年第一件大事，不管是对于国际还是国内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邓公访美，这是历史性的时刻。这一年阳历的1月1号，中美正式宣布建交，28天后是中国农历大年初一。这一天，邓公应卡特总统之邀，亲自率团访问美国。大年初一这个日子还是邓公特意挑选的，寓意着开门红。这次访问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全世界的摄像机都对准了这位来自东方的老人，大家也眼看着这两个昔日的敌人就这么握手言和，重归于好。访美是出于战略意义上。

考虑。这次访问为中美换来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而这十年正是我们改革开放最艰难也最需要援助的十年，同时也是美苏冷战美方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两个大国建交必定震度四野，当时世界的格局也随着中美建交发生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连锁反应，比如1979年二三月份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访美之后，总设计师并没有立即回国，而是把飞机又停在了日本，再度访日，二度造访，这其中的诚意不言而喻，而效果也是显著的。可以说，新年伊始的这两次意义重大的外交访问，为我们的改革之路解决了非常关键的外部环境问题，并取得了宝贵的资金支持。国际的问题总设计师为我们打造好了，接着则是要解决国内的问题。不得不说，我们之所以要走到改革这条路，也正是因为当时国内确实还有很多的问题。1979年的1月，56岁的富商霍英东带着1350万美元来到广州，他想与广州市政府合作盖一家五星级酒店，这也是建国后大陆的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按理说这是皆大欢喜的好事，可现实却给这位富商泼了盆凉水。先是各种酒店用品内地压根没有生产过，连浴缸的软塞都是热水瓶塞代替的，内地没有，那就只能从外面进。然而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在十几个部门间来回奔波，盖几十个大红公章。后来没辙的霍英东想了个招，他先向北京、广州的领导发请帖，把开业时间先定死，这才让盖章的速度快了些。到1983年2月，大陆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才顺利开业。这种效率低下散漫的办事态度也被当时年轻的经济学者张五常看在眼里。当时他来到广州游历，发现在住的酒店门口每天都有两个女工在不到100平方米的区域内清扫树叶，而这就是他们每天全部的工作。还有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拿着灰，一个人负责涂抹，而另一个人的工作居然是指着墙上的那个洞。酒店提供早餐的时间是一个小时，然而半个小时之后已经没有服务生工作了。找领导办事时，广州的高级官员还分不清什么是签证，什么是护照。年轻的张五常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最后给出了一个论断，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管走哪一条路都会遇到一个极大的阻碍，而这个阻碍可能就藏在这些细节中。随着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各种西方文化也开始首次进入国内。首先第一个词说起来就和70年代的中国实在离得很远，时尚。那一年，一个叫皮尔卡丹的意大利人受邀来中国做一场时尚秀，他的身份是国际知名服装设计师，而当时的中国街头还是齐刷刷一片蓝色工装的海洋。美联社记者为他拍了一张至今很著名的照片，照片里皮尔卡丹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大家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这位长相奇特的外国人，而他们身上的服装则宛如来自两个世界。历史机遇下，皮尔卡丹成为了当时第一个给中国带来时尚概念的外国人，也是首个来中国掘金的服装品牌商。他当初举办的那场只供内部观摩的时装秀打开了无数国人爱美的阀门，随后以他名字命名的皮尔卡丹品牌也成为在中国风靡几十年的著名国际大牌，甚至皮尔卡丹这四个字一度成为了奢侈品的代名词。除了皮尔卡丹之外，这一年另一个著名的外国人是日本的小泽征尔。三月份，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这是文革之后第一支来大陆演出的外国交响乐团。那一天，北京的首都体育馆内人潮涌动，一下涌入了大批音乐爱好者，这其中就有当时10岁的高晓松。除了西方文化涌入，那一年我们自己的流行音乐也开始起步。第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金曲是李谷一的《相恋》，严格来说这并不能算是流行音乐，只是曲调中有类似探戈的节奏，唱法比较欢快轻松，但即便只是如此也遭到了不少的抨击，被认为是和邓丽君一样的靡靡之音，没有革命斗志，甚至还被划进了黄色歌曲。不过这首《相恋》最后还是因为大家实在太喜欢，最终在1983年的春晚上解禁。与大陆这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港台音乐的空前发展，这一年辉煌的港曲港片时代开始到来。海峡另一边，台湾的民歌运动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佳作频出。下面这三首歌曲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分别是三毛填词、齐豫演唱的《橄榄树》，

0: 安邦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
1: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
0: 除了文艺圈热闹，这一年大陆的经济也开始慢慢复苏。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与境外公民集资成立了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这后来被官方认定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中国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上海诞生，当时的文汇报上刊登了第一则外国品牌广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雷达牌手表。同一天，雷达牌手表还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电视广告，虽然广告内容是全英文的，那时懂英文的老百姓也寥寥无几，但三天之内到黄浦区商场咨询雷达牌的消费者就超过了700人。不止上海，广州那边出现了一些服务型公司，旅游业也开始起步，而驻地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在这一年正式成立了广告部，开始接受各类品牌的广告信息。在往后的很多很多年里，它都是中国最吃香的广告投放平台，直到网络视频平台的到来才慢慢改变了这一切。这一年北京的老字号们也在慢慢复活，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创立的全聚德烤鸭店，之前被当成四旧废弃了，如今又在和平门再次开张，全店可接待2000多位宾客用餐，是世界上最大的烤鸭店。而且全聚德的复出也释放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中国的老字号们又可以复活了。总之1979年我们出现了很多个第一家民营公司，第一个电视广告，但说实话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开始出现这些，的确是有些晚了，和美国日本都还有着肉眼可见的差距。不过马拉松并不在于前面有多快，我们起步虽然晚了一点，可更重要的消息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这盘大棋中，中国这头睡眼惺忪的雄狮终于算是正式下场博弈了。虽然我们当时还是一穷二白，但在国际上已经有人在思考中国崛起对世界带来的影响。经济学人在这一年就提出了一个相当具有前瞻性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会给世界市场造成致命冲击吗？要知道这个问题要再过20年才会真正引发关注。而经济学人提出这个问题的依据来自于中国对商品大量的需求，中国有土地、劳动力、资源和人口，面对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中国的生产力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该生产哪些产品，怎么生产产品。他们认为等中国逐渐学习完国外的经验，能大量生产并有渠道出口商品时，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将成为必然。早在那时就想到世界将被 Made in China 包围的也只有经济学人了，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最具远见的报道。这一结论被验证当然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当时真正让西方焦头烂额的是中国的邻国日本。上一期我们就聊过战后的日本经济，整个70年代它都是全世界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日本的汽车、家电、照相机举世无敌，日本的管理公司经验更是全球企业家、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美国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艾利森就常常想起他在1979年听日本企业家演讲时说过的一句话，在日本我们认为低于100%的市场份额是不够的，我们相信只有我成功还不行，其他人必须失败。日本人这种倔强的民族性用在杀伐决断的商业战场简直再适合不过。在中国这套经验也同样被争先效仿，当时松下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是中国企业家们的第一个偶像。海尔的张瑞敏回忆道，他之所以能把一个快要倒闭的小工厂带领到中国家电巨头的位置，早期借鉴的都是松下的东西。任正非当初在参观松下公司时发现，不管是在办公室、会议室还是走廊通道，他随处都能看到一张贴画，画上是一艘即将撞上冰山的巨轮，下面写着能挽救这条船的唯有你。这种危机意识也在日后真正影响了任正非。除了公司管理经验上的借鉴，大量日本企业也对开拓中国市场热情高涨，和我们达成了许多实际的合作。这一年长虹从松下引进了黑白电视生产线，上海金星引进了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天津市计算机中心购买了富士通的计算机，三洋电机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而在松下幸之助来访中国之后，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也来到了中国。从这一年开始，日货也在中国慢慢风靡起来，这在后续给本土企业带来了经验和机遇，当然也带来了压力。以上都是1979年的各个切片，关于外交、文化、经济以及社会氛围，我们应该能感受得到，如果说此前的中国是稍显压抑的，那到了1979年，这片神州大地终于吹进了一些新鲜的空气，外面的文化开始进来，本土的经济也渐渐萌芽。不过这些改变放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只能算是局部小范围的热闹，真正能动摇国家经济根基的巨变则需要白纸黑字和红头文件。而这一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国企和地方企业，早在1978年底召开的11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就认为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有个严重缺点，就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的大胆下放，给企业更多的经营自主权。 这个认知一下点中了要害，把舞台让出来，就一定会有能人登上去。1979年的五月，国务院宣布了8个国企改革试点企业，在这8家国企中，最亮眼的是拥有着20万员工的首都钢铁公司。而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则是这家老牌钢铁厂的厂长，年近60的周冠武。周冠武是个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军人出身的他爱梳个大背头，说话声音洪亮，做事雷厉风行。有一年首钢厂庆，要在厂子门口塑一只钢鹰，这是当年中国企业的一个共同爱好。塑钢鹰前，周冠武问手下，目前北京市最大个的有多大？手下说2米。周冠武又问，那全国呢？手下答6米。周冠武听完大手一挥，说行吧，那我们就来个12米的。这种天生热爱大舞台的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一定会死死抓牢。首钢被定为国企改革的试点单位后，周冠武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就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3%管理法，这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每个职工100%执行规章制度，发现问题100%上报，违规者100%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这个管理法如今看并不新鲜，但放在当时激励涣散的中国企业界则让人眼前一亮，极具震撼力。之后他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国企承包制，承包方式是这样的，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流，欠收自负。这掷地有声的16字方针日后也成为了国企改革的标准。有了这些改变，职工的积极性被完全的激发了出来，首钢也迎来了空前大发展。改革的头3年，首钢的利润率年均增长45%，上缴给国家的利润年均增长34%，而且直到10年后的1989年，也依然保持着13.5%的利润年均增长，是全球钢铁公司利润增长率的2.4倍。首钢改革的成功，也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正式拉开了大幕。到1979年年底时，全国试点企业已经达到了4200家，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漂亮的开始。但值得一说的是，国企的改革之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因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国有企业虽然在不断获得自主权，但也还是在反复的因为政策的放松和收紧而辗转腾挪，并且在不久之后，它又将面临着不断发展壮大的民营公司的博弈，以及从天而降的跨国公司的搅局。从国企的改革之路，其实也很难看出我们这些年经济发展的脉络。改革并非是一声令下就畅行无阻，经济的发展也背靠着错综复杂的市场因素和外部大环境，而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政策的重要性。政策的作用就是在不断的根据实际情况来权衡和纠偏，以取得整个发展之路的利益最大化。这个过程看似属于宏观调控，但其实更像是拿着绣花针来雕琢摩天大楼，需要一针接着一针精雕细琢。这不光只需要胆识和魄力，更需要冷静和小心翼翼。北方周冠武的成功给国企改革开了一个好头，而南方有个叫袁庚的人则正在谋划着一件更大的事。他和周冠武一样，都是打过仗的军人出身，建国后被调任到各个部门任职。周冠武当初是被调到了北京筹建首钢，而袁庚则成了招商局的第29任董事长。袁庚的这个招商局来头可不简单，他在1872年由李鸿章创办，并亲自担任董事长，可以称得上是天字第一号大企业，在洋务运动中还发挥过重要作用。可如今100多年过去，到袁庚手上基本上成了一个空架子，名声大，现实权力却几乎没有。而这对曾率团收复过深圳，一心要干一番大事的袁庚来说，自然是闲不住。早在1978年，他就以招商局的名义给中央上报过一些开放建议。建议中他提出了一个构想，在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蛇口的地理位置优越，既方便国际先进技术与原料的进入，也能充分利用国内较为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1979年，袁庚又来到了北京，在中南海当着老首长的面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构想，并希望能得到一块工业用地。领导听完，在地图上用红笔画了个圈，把宝安的一个半岛给了袁庚，这块地方就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开发区。当然这只能算是一个试点项目，蛇口工业区既没有正式纳入国家计划，也没有财政拨款。不过袁庚得到了2个权限，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第二能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有了这2个便利条件，很快拉来了15亿投资。做事雷厉风行的袁庚在这里大兴基础设施，简化招商程序，短短2年之内，蛇口就已经是中国改革最先锋的试验场。而蛇口的出现也给中国计划经济的铁幕捅开了一个再也补不回去的大洞。因为在蛇口工业区开发半年后，深圳经济特区也正式建立。再往后，中国沿海经济特区遍地开花，成就了今天这般模样。不过如今回头看，蛇口虽然出身传奇，中期辉煌，但最后还是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还是没能幸免黯然退场的结局。1992年，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精心打造了15年的蛇口。短短10几年的时间里，他把资产不到1亿元的招商局做成了资产总值超过200亿的超级大公司。 但这还是没能阻挡蛇口后半程的落寞。晚年的袁庚一直有个心结，他说自己可能犯下了一个历史性错误，而他说的这个错误是指在1981年曾有李嘉诚、惠英都为首的13位顶级富豪来蛇口参观，他们向袁庚提出能不能入股一同开发蛇口。当时的袁庚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而晚年的他时常在想，如果当时同意了李嘉诚等人入股，蛇口会不会有更大的可能。不过不论成功与否，袁庚都在中国改革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离休前他还做了一个深思远虑的重大决定，让蛇口的三家下属公司实现股份化走入市场。而这三家公司如今至少有2家都大名鼎鼎，第一就是招商银行，它的前身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第二是平安保险公司，它的当家人马明哲曾是袁庚的行政科长，而他后来竟成为了中国首富。除了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和袁庚的这场经济实验，1979年还有一个领域不容忽略，就是个体经济。这个领域的发展主要是因为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知青返城。1979年2月，总计有760万知青大军返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这些人回城后终日无事可做，在各地引发的骚乱此起彼伏。如何解决这760万人的就业问题，成为了当时中国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面对着汹涌而来的巨大压力，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发展个体经济，也就是允许这些闲散劳动力从事个体劳动。于是在这一年，中国颁发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而到年底，这一执照则一共颁发了约10万张。说起来，这一情况其实和今年的地摊经济也有些像，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就业和经济方面的压力。个体经济被允许了，就一定会有人想再进一步，可以自己单干了，那能不能雇人呢？讲到这里，1979年最后一个经济人物也终于出来了，他的名字叫严广久。你可以说他是安徽芜湖一个炒瓜子的小贩，也可以说是曾风靡一时的傻子瓜子创始人。42岁的严广久是个文盲，早年因为私自卖水果被定成投机倒把罪，在监狱待了一年。出狱后，他偷偷炒起了瓜子，谁成想他炒出来的瓜子竟然相当好吃，慢慢有了名气。因为他自幼被街坊叫做小傻子，于是给自己炒的瓜子起了个名字——傻子瓜子。严广久没读过书，但天生会做生意。没过多久，傻子瓜子的日销量就达到了2-3千斤。接着，他又招揽了一些无业游民当帮手，继续做大。乍一看似乎没什么不对，可慢慢有人发现严广久雇的人居然有12个之多，这一下捅了个大娄子。原来在资本论里，雇工到了8个就不算个体经济，变成了资本主义，是剥削劳动人民。这个言论当年被人广泛流传，傻子严广久也一下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资本家。政府官员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如果单按照理论来说，严广久的资本家身份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真的把傻子瓜子取缔的话，那也和国家想发展经济的初衷完全不符。因为严广久其实只是一个代表人物，在他背后还有更多身份类似的小老板们，而他们带来的经济活力是不容小觑的。关于这群人该如何处置，他们又到底算不算资本家，两难之下，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的大辩论开始了。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了

好的外部大环境，国企改革进行的轰轰烈烈，收效显著，还有经济特区、工业区也在动工兴建。如果说1978年我们是往土里埋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那这一年神州大地则像是下了一场绵绵的春雨，这颗种子已经破土而出，向阳生长。告别了1979，下一期我们将进入20世纪的下一个十年，这是大事辈出又热闹非凡的十年，精彩的80年代就要来喽，大家敬请期待。好啦，今天就说到这，感谢大家多多支持，如果我们做的还不错，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投币收藏哦，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视频，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象放映室，除了视频解说之外，我还会在公众号上整理一些图文，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拜拜。

大家好，这里是科学研究所，我是克，现在开始上课。无论是学生党还是打工人，几乎在所有80、90后的记忆里，晨光就是那根年轻人的第一支笔。它的这支你肯定用过。不过近几年，随着无纸化办公普及以及外国文具品牌开始流行，晨光这个行业老大哥的存在感也越来越低。最近一次出圈还是去年在知乎上被3000多人一起喷，质量不如百乐30，款式不如无印良品，转笔大神的噩梦，文创圈鄙视链的最底层。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忽悠口中的垃圾，在资本市场里却是年入100亿，直逼10倍股的隐形大佬，文具界茅台。为什么如今大家都不写字了，晨光还是这么赚钱呢？首先做一个小调查，你买过的晨光文具好用吗？认为好用的可以扣个一，不好用的扣零，或者你觉得晨光还有什么优缺点值得一提，也可以放在评论区，看这位老伙计到底给你留下了什么创伤。无论你怎么嫌弃他，都无法阻止他成为笔圈搞钱的狠角色。2019年，晨光笔类产品卖了23亿支，平均到1.8亿在校生，相当于每个人一年内买了13支晨光笔，其中你贡献了几支？淘宝上晨光销量最好的 K35，销量是百乐头牌的5倍，价格却是1/3。相比1块钱一支的晨光笔，它的股价已经到了73块钱一股了。从2015年上市首日开盘价的7.7元一股，到现在翻了近乎10倍。如今晨光的市值已经突破了700亿元，对于文具企业来说已经非常庞大，早已是中国文具行业的龙头。相较于有着百年发展历史的日本与欧洲文具品牌，晨光只用了10几年，就在国内8000多家文具企业中占据了最大市场份额，是得力的2.7倍，真彩的5倍。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晨光到底做了什么手脚，牢牢占领了全国中小学生的消费心智，让家长10年如1日的为他冲销量，他让资本市场待他如亲儿子一般。股票投资家彼得林奇在他的书中曾经提到过，寻找十倍股的最佳地方就是从你家附近开始，在那里找不到就到大型购物中心去找，特别是到工作的地方去找。在林奇所讲的3个10倍股摇篮里，你都能找到晨光的身影。无论你在哪读小学，校门口为圆心半径5万米的范围内，总能找到一家挂着晨光招牌的文具店。全国有多少所小学，就有多少家晨光店。晨光能铺这么多店，归功于创始人陈胡雄老早年前定下的规矩。1999年，广东汕头人陈胡雄在累积了10余年文具销售经验之后，决定在上海奉贤设厂开创晨光笔业。作为在文具行业摸爬滚打了多年的老炮，陈胡雄非常清楚渠道的重要性，于是采用了层层投入、层层分享的销售模式，迅速打开晨光的地推渠道，进驻各地校园周边。2005年左右，晨光开始在学校周围挑选合适的门店，免费提供印有晨光商标的匾额，并对店内进行升级，甚至给现金补贴。这对于做小本生意的文具店来说非常诱人，店家们十分乐意接受改造。很快，学生身边目光所至，到处都是那个熟悉的黑红配色招牌。到了2019年，晨光文具的零售终端已经在全国发展到8万多家，校园覆盖率超过80%。校园店就像毛细血管一样，精准触达每一所学校学生的文具需求。铺好了渠道，再用产品占领用户心智就轻松多了。在10几年前，晨光还没做到一家独大，随便走进一个校门口的小卖部，你都会发现晨光、真彩、广博、齐心的货物堆在一起，看上去都差不多。在这种局面下，晨光率先对学生消费群体进行了细分。2005年，晨光针对中学女生群体推出了米飞兔、明晓溪系列产品。随着泡沫之下等 IP 的大火，那些印着花花绿绿人物的中性笔成功走进了女同学们的少女时代。后来还跟鹿晗合作搞生日季文具礼盒，当初说好是限量版，粉丝们拼命买了半天也没买完。而针对高中生，晨光则用高考打了一波感情牌，一边高喊高考状元为你赋能，一边买下纳斯达克巨屏广告。言下之意，高考备战用晨光，纽约人都远程为你打 call。 就这样，晨光一步步吃到产品细分的红利， SKU 越来越多，每年上新近1000款，动销率也远超其他品牌。到了2015年，晨光正式启动上市，而多年来的最大对手真彩却被甩开很远，连续几年亏损后只能宣布上市失败。校门口小卖部里的这样硬仗，晨光算是打赢了，但是学生毕竟财力有限，家长才能做到掏钱不眨眼。为了搞定家长，晨光推出了考试专用笔666孔庙祈福笔。据说当年陈胡雄还真的去山东曲阜的孔庙，身穿汉服，手捧几支孔庙祈福系列中性笔，嘴里念也有词。甭管迷不迷信，没有家长愿意放弃任何一个对孩子成绩有帮助的机会，哪怕是玄学也认了。事实证明，孔庙祈福系列也确实在考试用笔中长久屹立，11年一直是家长的精神鼓励师，学生的考试锦鲤。不过仅凭给学生和家长进行地狱式洗脑，还不足以撑起一个700亿市值的巨头。近2年，我国传统文具行业的市场
场规模开始见顶。更要命的是，出生率的逐年下降，未来成为晨光信徒的学生只会越来越少。晨光的营收虽然还在增加，但增速从2017年起已经开始下滑。许多传统行业都是这样，跑马圈地一结束，再想上一层楼就更难了。晨光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开始思考战略转型，这次晨光盯上了苦命的打工人，成立了科利普子公司。从2017年起，晨光科利普先后中标各大企事业单位世界500强的采购项目，其中包括南方电网、中国移动、招商银行，甚至还有特斯拉。这里的采购就不止办公文具这么简单了，其中还包括办公家具、办公设备等大宗商品。从业务收入结构上看，科利普在晨光总营收中占比也在逐年增加，目前已经达到了1/3。晨光这家传统企业似乎走到一个关键时刻，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抛开盈利、收益这些资本标准，一个品牌的产品品质永远是最核心的竞争力。晨光的产品就不能和百乐这些日企学习一下吗？晨光也尝试过走高端路线。如果你在一二线城市生活，或许在大型购物中心里逛过九牧杂物社，在这里消费，客单价是传统文具店的5到10倍。不过，无论是2012年建立的晨光生活馆，还是2018年开启加盟的九牧杂物社，目前都是晨光亏损最严重的业务。晨光想要升级品牌，多卖更贵的文具，可市场就是不愿意买账。难道晨光真的天然的不具备高端基因吗？我们再看回这张中国文具市场占有率图，在晨光之上还有83.17%的其他品牌，而这些品牌你能在拼多多上看到，4块钱100只的杂牌中性笔芯，每个店铺都有月销量10万加，买一次能用大半年，这才是更广阔。